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路透社23日报道，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两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降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民调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约35%的受访者认为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此外，约63%的受访者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持久和平有望实现。报道指出，该民调收集了1262名美国成年人的意见，误差幅度为3个百分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

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RFM974 的每一首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为加快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期联合印发专项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本次征集在2022年度、2024年度两批案例基础上，动态优化申报方向，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持续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标杆，以科技赋能全民体育，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4日，在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期间，中国气象局宣布设立妈祖奖，此举旨在搭建气象国际合作长效激励平台，广泛汇聚国际气象人才与项目资源，构建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网络，联合探索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全球推广应用的最佳路径，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九七
3: 四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上午9点半。南昌的天气今天预计阴天，最低温度24，最高温度29。明天南昌多云的天气，25到30度。到了周六，预计南昌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31。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外出呢，如果是开车，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同时遇到天气变化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减速慢行。稍后听到金志文带来的《为爱痴狂2026》。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974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上午10点32分。南昌的天气今天预计阴天，24到29度。明天南昌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30度。后天周六南昌多云转阴，25到31度。关注天气的变化，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及时的增减衣物。接下来听到许嵩带来的《洛阳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九七四，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25日上午9点，江西2026年高考成绩正式开放查询，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分。官方明确成绩复核时间节点，6月27日12时截止申请。考生需前往户籍地招考中心提交材料，省考试院不接收个人职报。复核仅核查答题卡信息漏评、漏灯、分数累加、部分换算问题不符合主观题评分标准。复核结果24小时内反馈。针对考生与家长关心的志愿填报，省教育考试院同步上线志愿填报指导公益课堂，免费为学子提供政策解读。6月25日，央行、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发布金融支持消费新政，推出19项配套措施，全力激活居民消费市场。政策重点加码家电、数码、汽车消费品以旧换新金融补贴，增设养老、文旅服务消费专项再贷款，面向小微餐饮零售商户加大低成本续贷支持。同时优化居民消费信贷审批门槛，规范消费贷利率。本轮政策兼顾大宗消费与日常服务消费，既能降低百姓换新成本，也能稳住线下实体小店经营，全方位释放内需潜力，稳民生、稳就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FM 974旅游气象站，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南昌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神秘的江西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5: 在汉族的最后一个部落抚州南丰石油村，或许能找到答案。
6: 汉族先民以傩的方式留下了最原始的语言，这座村落自汉开始就延续着傩舞驱鬼逐疫的仪式，直到今天过年期间啊，这里的傩舞依旧会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跳到正月16。人们把信仰和对平安吉祥的祈祷都寄托在这面神秘的面具里，和跳了上千年的傩舞上。真正的傩戏不是迷信，是非遗。2006年，石油傩舞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称之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
4: 这面具里啊，藏着的人类秘密也在等着你来发现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馆舍建筑以极富江南特色的单体建筑和连廊组合而成，亭台楼榭以长廊相连，静坐于湖光山色之间。在如此景色如画的博物馆中，欣赏馆藏的各种名闻遐迩的瑰宝，让这个地方成为杭州一个非常棒的游览景点。在展馆的一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展览《粤地长歌》，整个展览分作文明曙光、古越王国、三吴都会、东南翘楚、樊树两浙五个部分，结合实物模型、数码科技各种场景，让人恍惚穿梭在历史时空中。选择一个闲暇的午后，听着这里的独特风光诉说着百千年的文明历史和故事，你的心也会变得平静舒坦。
2: FM 974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南昌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喜欢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974，爱听民谣。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马拉维湖很调皮？在当今世界上，奇怪的湖泊有很多，马拉维湖就是其中之一。每天上午9点左右，马拉维湖的湖水会发生消退，当水位下降6米多，便休息一下，然后在休息2个小时之后，湖水会继续消失，直到出现浅滩而停止。这还没有结束，4小时后退避三舍的湖水会慢慢返回家园，使马拉维湖重新恢复原有的状态。更奇怪的是，下午7点湖水会开始骚动，然后水位不断上升，直至洪流满溢，倾泻八方。2小时后马拉维湖才又恢复平静。对于马拉维湖的调皮举动，科学界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是人们发现马拉维湖水位的消涨是有迹可循的，有时一天一度，有时数日一回，有时好几周一次，每次呢都是上午的9点左右故伎重演，前后大概要持续12小时。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25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最新数据，全国近60%医保统筹区完成生育津贴发放改革，津贴可直接拨付至参保女职工个人账户，彻底改变以往津贴先打至企业再由单位二次发放的旧模式。2024年全国生育保险总支出1431亿元，参保女职工人均津贴超2.6万元。新政省去中间环节，杜绝津贴克扣延迟发放问题，灵活就业女性私企女职工受益最为明显。后续全国将全面铺开执法政策，进一步完善女性生育保障民生体系。依托淮南武王墩楚国大墓考古成果打造的微短剧《归楚记》正式全平台上线。本剧全程采用 AIGC 技术完成剧本创作、场景建模、后期制作，精准还原战国楚都风貌与出土文物细节。主创团队依托考古出土九鼎八簋古漆器文物史料进行创作，用轻量化短视频形式普及楚文化历史。该剧是用新潮影视手段活化厚重考古历史，为文博文旅数字化宣传开辟新路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南昌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国广播 ，iFM 974。
1: FM 974，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974。

0: 974个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海是什么海？在广阔无垠的地球表面，有 70% 的地表为水所覆盖，因此地球又被称之为水星球。而这 70% 的水大部分都是大洋，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全球的海中，面积最大、水体最深的海要属位于南太平洋的珊瑚海。珊瑚海是南太平洋最大的一个属海，总面积达 479.1 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半个中国的国土面积。珊瑚海平均水深2394米，大部分地方水深是3000到4000米，最深处则达到了9174米。珊瑚海中生活着成群结队的鲨鱼，所以珊瑚海又被人们称为鲨鱼海。珊瑚海地处赤道附近，因此海水的温度也很高，全年水温都在20度以上，温度最高的时候甚至超过了28摄氏度。在珊瑚海的周围几乎没有河流注入，这也是珊瑚海水质污染小的原因之一。这里海水清澈透明，水下光线充足，便于各种各样的珊瑚虫生存，久而久之逐渐发育成众多的形状各异的珊瑚礁，珊瑚海便由此得名。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那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南昌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第36个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公安部今天公布四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旨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醒广大群众，如果发现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举报。再来关注到，财政部24号公布2026年5月份全国彩票销售情况。五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528.63亿元，同比减少41.72亿元，下降7.3%。主要是世界杯前有关足球赛事活动减少，以及即开型彩票销售冲高回落影响。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69.71亿元，同比减少15.57亿元，下降8.4%。体育彩票机构销售358.92亿元，同比减少26.15亿元，下降6.8%。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8，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今天我们不吐不快呢，给你准备的一个话题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啊，挺多人喜欢但是你自己就一直都 get 不到的一个东西啊，这可太多了，尤其是像现在进入到一个碎片化的一个时代当中啊，就是越来而且在信息茧房的包围之下呢，就是越来越小众的这个爱好呢，它也能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就会受到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喜欢，那体量可能都是百万级甚至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喜欢人群的体量，它的整个估值啊或者是市场产生的价值那都可能是以亿为单位了。但是有很多这种看似小众但是又很火爆的这些爱好，有挺多人喜欢的，也有一些人就是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这么受欢迎呢。比如我个人的话，我就挺不理解的，就是一个盲盒。盲盒从可能六七年前当时还是偏小众的一个东西吧，现在已经很风靡了，非常多人喜欢这个盲盒啊，逛商场的时候有那个自动卖盲盒的机器啊，就直接去买。我也看过那个盲盒，它的做工确实比较的精美，因为我最开始对盲盒的感觉就是这不就是一个玩具吗，不就是一个玩具吗，它的做工还蛮好的，没有像那种毛刺感啊之类的，整个上色也挺好的。但是结合它这个动辄69啊或者是129的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一个这个小玩具一个小玩偶反正不是在我的这种性价比或者是我理解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的定价的范围之内啊，这个盲盒就是我一直 get 不到的一个东西。但是不可否认，盲盒确实非常多的人喜欢。那么今天呢，也想和你一起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哪个东西挺多人喜欢的，但是你却一直 get 不到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或者你就怎么样都很难说服自己也去喜欢这个东西呢？欢迎你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听到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8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同样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30度。好的，北京时间的5:29，我们在江西旅游广播呢，同样给你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今天话题想和你聊一聊，挺多人喜欢，但是你自己却一直 get 不到的东西。翻译一下就是可能像是盲盒啊之类的这些，或者像现在很流行的拼豆啊这些东西，挺多人喜欢的，但是你好像就很难去说服自己也喜欢这个东西，甚至你尝试了之后，你发现，哎，我就是很难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喜欢出发。
2: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呢即将开启，那么如何科学填报，有哪些坑要避开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七条关键的提示，一定要注意了。提示一，就是不要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呢，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排名，因为每年的试卷难易不同，裸分的参考价值是有限的，拿自

生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三年的录取数据，这样更加的靠谱。新高考省份哪怕仅有一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那么同时呢，想要了解院校的详细情况，还可以直接去打他的招生组的电话进行咨询。提示二，就是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两种投档录取的方式。目前的部分的军警还有司法类等是提前批，采用顺序志愿，志愿顺序至关重要，第一志愿没有录上，后面的录取概率也会大打折扣了，会降低非常多。而主要录取批次都是平行志愿，按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提示三，就是按照充文保原则合理的搭配志愿的一个梯度，建立搭建自己的院校的专业库，划分充稳保三个层次。冲就是你踮踮脚就可以冲刺的院校，稳是和自身位次匹配录取概率比较高的，保就是用来兜底的院校，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冲稳保的数量配比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调整。提示四呢，就是看清楚门槛儿，规避无效的志愿。有些专业有硬性的要求，填报之前一定要查清楚了，比如一些医学呀、化工类的专业，它对这个色盲色弱是有限制的。外语类的专业呢，可能有单科成绩、语种要求。如果是中外合办的学校呢，它的学费是比较高的。一些专业有选科要求，没有选对对应的这个科目就报不了了。还有的学校呢，办学地点它是分本部与异地校区的，所以说筛选志愿的时候呢，不符合条件的院校和专业咱们要直接剔除掉。提示五，就是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一个心理。因为有些考生觉得高考分数一分都不能亏，硬报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而忽视了自身兴趣和一个长远的发展空间，这样反而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提示六，就是要合理的利用 AI 工具，主要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要过分的去依赖 AI 它只是一个志愿辅助的工具，可以给你做参考，最终的决策还是由你来决定。那么提示七，就是填报收尾的时候呢，要反复核对信息，不要出错了，要仔细的核对院校还有专业代码，确保万无一失之后咱们再提交，最好避开截止前的拥堵时段。最后呢，也祝考生们都能考上心仪的大学与专业，金榜题名。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
4: 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是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再来关注到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七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七，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09，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FM 九七四，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啊，需要注意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那么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呢，各类肠胃急症较之前多发了，其中急性阑尾炎格外青睐年轻的人群。五月份以来，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已经累计接诊近百例急性阑尾炎患者，若判断失误还有拖延治疗，很容易加重病情。为什么夏季年轻人成为了急性阑尾炎高发的群体呢？专家指出，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主要的诱因，四大风险因素需要重点警惕。首当其冲的就是运动之后猛烈的饮入冰水啊，注意是冰水。人体大量出汗之后，你的肠道血管呢处于扩张的状态，骤然摄入冰水等寒冷的这个饮品呢，会强烈的刺激你的肠道，打乱肠道正常蠕动，进而诱发阑尾炎。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不卫生，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夏季高温易加速食物的变质，经常去吃一些路边摊呐，或者是隔夜饭菜，还有一些生冷、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那种刺身啊，或者说生腌之类的，就会加重你的肠道的负担，引发肠道的感染。还有一点就是熬夜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大幅的减弱阑尾的防御能力。最后呢，就是久坐不动，并且饭后啊即刻剧烈的运动，也容易导致这个阑尾炎的中招。长期久坐容易造成粪便堆积，形成阑尾粪石，饭后又立即的进行剧烈的运动，则会推动这个粪石堵塞在你的阑尾，诱发急性的炎症。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8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非常不错。明后两天南昌预计都是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31度。那么预计从这个周日开始呢，南昌又会有一波降雨袭来，气温呢也会逐渐的降低，这个温度反反复复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好的，北京时间的7:31，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邓紫棋的《睡皇后》。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4: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
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6: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安源，这是个平凡但又伟大的城市。一百多年以前，洋务运动兴起，安源煤矿脱颖而出，第一个使用电车运输，第一个采用锅炉发电，第一个兴办银行。安源煤矿率先闯进中国近代史。1922年2月，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1922年9月，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1927年9月，在这里策动发起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安源同样敢争天下先，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工业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的安源也保留着这段历史的见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看看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位于杭州，是我国唯一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目前中国茶叶博物馆分为两个馆区，双峰馆区位于龙井路88号，占地4.7公顷，1991年4月对外开放。龙井馆区位于翁家山268号，占地7.7公顷，2015年5月对外开放。两馆建筑面积共约1.3万平方米，集文化展示、科普宣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茶艺培训、互动体验及品茗、餐饮、会晤、休闲等服务功能于一体，是中国与世界茶文化的展示交流中心，也是茶文化主题旅游综合体。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2: 刚刚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974哥，为什么？为什么阿根廷湖里有许多的冰块呢？阿根廷湖是南美洲少见的冰川湖，并以湖中冰块堆积景观而闻名。湖中的冰块是来自周围的150多条冰河，巨大的冰块互相撞击，缓缓向前移动，有时形成的造型独特，高达80米的冰墙。这些冰块最后全部汇集到阿根廷湖，组成了一系列洁白如玉的冰山雕塑。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2: 974歌为什么？
0: 为什么百慕大群岛这么著名呢？百慕大的闻名不是因为让人迷醉的美丽的自然景观。1950年，百慕大人特迪塔克首次在百慕大的海底发现了来自新大陆的沉船以及船内的珍宝，金币、陶瓷，几百年前酿造的瓶装陈酒。这条沉船看起来像是一个沉睡百年的食品加工厂，又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处理厂。这一发现顿时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大批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探险家都来到百慕大群岛，开始他们的考察和探险。1990年8月，委内瑞拉卡拉卡斯市的一只失踪了24年的帆船尤西斯号，在一处偏僻的海滩搁浅在线。这只船是在24年前的一次飓风中，在百慕大三角区失踪的。帆船上的3名船员由土著居民救起之后，就送到卡拉卡斯市寻求援助。为这3个人检查身体的医生说，这3人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漂泊，但是一点儿也没有衰老，好像时间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停止了。医生说，这3名船员中最老的一个在失踪时是42岁，按理来说他现在应该是66岁的老人，可是现在看起来依然像是40岁，身体非常健康。人们对百慕大的向往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更是希望能留下一段传奇。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周末人也不会特别多，这栋四层楼的展馆是值得逛上个半天的。一圈下来，学霸们大概能写一篇中国电影小史了。中国电影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这里拥有20多个展厅，2楼、3楼主要是介绍中国电影的历史、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和各个地区的电影，科普性比较强。4楼有各种影院的模型和仿真，还有各种拍电影的情景和方式。此外，电影博物馆还设有巨幕影院，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最新上映的电影，也可以重温经典老电影，是电影爱好者的必去之处。
2: 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像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

0: 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